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还是你没有颜色的花的卷，谁也没有人开始我还尝试一次，
1: 我只是不想再忍受谎话，心都是倔强的不开花，
0: 难道你就是不能了解我。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0: 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1: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

0: 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

0: 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

0: 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

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武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中。

0: 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气象万千，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用多少年的时间来兑现一个承诺呢？是10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4: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5: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护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护生画集全套原稿。
4: 也就是说这个护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5: 对，护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6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6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银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6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4: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5: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丰宇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护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年创作完成的护生画集，那这个作品呢长期是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很少有机会和广大的观众去见面，他们就很想促成护生画集的展出。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套作品，但是当时呢各种机缘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丰宇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

0: 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呼声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季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是心"。
1: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0: 这个"知画是心"呢，它是源自于《呼声画集》第一集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有像人生导师一般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弘一法师他的出家，包括丰子恺他后面的艺术，包括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多马一浮先生的指导。所以呢，《呼声画集》第一集完成了以后呢，弘一法师就请了马一浮先生来作序。在这个序言里边，马一浮先生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呼声即护心"。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乐毕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风君子恺，礼君缘静，那么这个礼君缘静呢，就是这个《呼声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静，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呼声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和三层两个展厅，一层大约是1100平米。三层呢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呼声画集为中心的呼声护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呼声别裁，它是讲的是和呼声画集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呼声
1: 哦，
0: 画，
1: 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呼声文脉，讲的是呼声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封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他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他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
1: 梳
0: 理。
1: 理。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那我们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呼声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帧，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丰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他也谈到了他。

0: 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是两个不
1: 啊，
0: 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
1: 对，
0: 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
1: 嗯，
0: 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
1: 嗯，
0: 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
1: 嗯，
0: 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封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
1: 这么
0: 是，
1: 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源字，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生画集》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生画集》，最早是叫《戒杀画集》，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敬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画集》。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浮先生在这个后来在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
1: 对。
0: 提出了"护生即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即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即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第三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即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即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丰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丰先生档案当中。去年丰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我们在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丰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对，然后这里边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桐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都是在创作《护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
0: 眼
1: 镜，
0: 镜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 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吧？
0: 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
1: 对。
0: 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
0: 对，
1: 种。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沪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沪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使的形式。那么这个沪生画集呢，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5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鉴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画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3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他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他
1: 啊，
0: 所以他叫生的扶持。他右边的文字他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沪生画集里边，它的主角呢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人，人里边很多是这个小朋友。但是呢，丰先生所有的画里边，儿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说，天上的日月和神明，地上的艺术和儿童，是占据他心的4件事。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让儿童不要去捕捉，但是他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 他也把握了儿童很纯真天真的那一面，
1: 这种引导，
0: 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里边很多的文字你会看到也来自于历代的一些诗歌，像这个唐代杜甫诗，
1: 对，
0: 嗯，都是一些劝善啊、戒杀的一些诗。
1: 我们通过看这些画也能发现丰子恺先生他绘画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简单的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的。
0: 对，丰先生就是很善于把握生活的细节，就是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所以他能够发生到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点。嗯，这里边的很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护生画记整个六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六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嗯、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三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嗯、第四集和第六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五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护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
1: 嗯、
0: 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是说哎呀你不要杀生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嗯，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着一个火腿、
1: 哦、
0: 然后猪看到了以后说我的腿，他的心理活动他把它说出来了，这个是
1: 换位思考。
0: 对，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儿童之眼，
1: 嗯，所以这其实这个画展他也非常适合儿童来看。
0: 对对对，另外在第一集最后的跋语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跋语，这段跋语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李丰二居士发愿留部护生画集，李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嗯、丰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做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
1: 嗯、
0: 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0: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十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
1: 嗯
0: 嗯，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啊、逐年叠加，
0: 对，每十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
1: 哦、oh.
0: 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地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8个字就是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十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 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事受所许定当尊主。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1: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

0: 画这么
1: 这么
0: 多
1: 多，
0: 集，对。
1: 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丙尊说了，就是第二集他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比方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者什么。第二集呢，它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0: 有意境一点。
1: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儿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
0: 对。
1: 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等一下还有一个这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0: 听得要心碎了。
1: 对，我们是觉得封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两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0: 连牛马都有周末。
1: 对，而且封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封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子，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沪深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两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三到第六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设色作品，去追溯沪深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儿。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画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我们走进展览的更深之处，去探寻第三至第六集的创作故事。
1: 沪深画集的第三集前面提到了4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丰子恺其实 他就打算自己来承担下来沪生画集继续创作的任务。在1948年的时候呢，他作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和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张锡琛，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开了开明书店。但是在那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去泉州。他此前呢是和他的好朋友广洽法师，他俩是在31年经过弘一法师的介绍就认识了。但两人一直是笔友，一直没见过，所以他们俩就约定48年一起去泉州，
0: 笔友见面了，
1: 对，奔现了。两个人呢就说好了一起去泉州去拜谒弘一法师逝世的叫温灵养老院，然后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见面了，另一方面呢，丰子恺在这里从一个居士的手上呢看到了他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沪生画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机缘也很重要，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就在厦门古城的一个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决定闭关3月完成所有的画稿。那画稿呢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0: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1: 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锡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170矣，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沪生画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0: 提前打个招呼。
1: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0: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1: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撇，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开也有，都有这个 TK， 是这个威马拼音的子恺的一个缩写。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0: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没关注。
1: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牛马的星期日我们合璧的那个修墓
0: 啊，刚才是牛，这次是马了。
1: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有人给他洗澡。
0: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1: 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0: 对，
1: 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0: 对，
1: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2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0: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1: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封一银，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封一银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 然后封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

0: 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1: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它的两个脚上。
0: 对，风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1: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1: 画得很细节。
0: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它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
1: 嗯。
0: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
1: 嗯，
0: 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1: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10年会增加10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四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呀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2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
1: 对，
0: 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音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4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儿，然后这边呢有4方。钱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5集的创作在6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
1: 啊，
0: 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5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5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俞渝。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俞渝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俞渝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俞渝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俞渝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俞渝先生先抄写好，然后再寄还给丰先生。然后在65年的夏天，也是8月份，他去了湖州的莫干山，创作了这些第5集的90开。
1: 那他为什么到这个第5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0: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俞渝的时间有关系。
1: 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得
0: 对，
1: 考虑双方的时间。
0: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1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1: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0: 对，对，丰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
1: 对
0: 天"，
1: 对对，
0: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1: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5集跟第1集啊，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1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然后到了第5集，这个字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4、5、6就越来越多。就是丰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

0: 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封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创作的越来越多，又不能和前面重复，
1: 对。
0: 所以在创作内容上呢，他就更多的像历史典故呀，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寓言故事去找这样的一些灵感。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话要多一点，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1: 我发现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用感叹号。
0: 是，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其实的确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和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彩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生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1: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0: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
1: 对，
0: 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
1: 啊，
0: 题写，做了这个题签儿。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1: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0: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1: 因
0: 这
1: 为他
0: 么。
1: 这个体量太大了。
0: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1: 他
0: 因
1: 是
0: 为，
1: 一个核心人物。
0: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那个
1: 那个
0: 蒸
1: 是那个
0: 扇，
1: 对对对，也
0: 基
1: 是
0: 本
1: 把
0: 上，
1: 肚子拱起来了。
0: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
1: 啊，
0: 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丰先生，所以他
1: 对。
0: 就2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1: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2次。
0: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1: 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也有人是二刷三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1: 那
0: 展
1: 剩
0: 示，
1: 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0: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

0: 画了不止一幅的。
1: 嗯
0: 嗯，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1: 那么它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它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0: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1: 对。
0: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封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儿，不
1: 是
0: 是那
1: 的，
0: 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啊，
0: 我
1: 我
0: 的
1: 的
0: 腿，
1: 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
1: 好
0: 出
1: 看一点。
0: 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
1: 嗯。
0: 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
1: 嗯，
0: 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些不同其他版本的，它不仅是一本在华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也有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也出了梵文版，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互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
1: 啊。
0: 1:1复原了互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互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嗯，咱们有统计过，就是他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封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啊，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用封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封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这个版本是一瓢浊酒，
1: 哦，我们现在流传的是一壶浊酒。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也回归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也就是互生即互新。那您觉得这个主题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启发和意义呢？
0: 对，在策划的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的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6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

0: 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互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互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誉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誉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我们希望丰子恺先生他所代表的这种治愈心灵的艺术，能够给当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带来这种点亮他们内心光芒的这样的力量。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国家画院看这个展览的话，他们应该在哪里预约？
0: 我们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它是周二到周日每天的9点到17点开放，然后呢是在4点到4点半会停止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2: 知画是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亲自走进展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
5: 权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6: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7: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6: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8: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9: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6: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6: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8: 如果你是男士的话，千万不要跟你的男老板在他面前卖乖，这千万不可以哦。小王，男的，这天他和漂亮的女同事小芳

迟到了。老板训小芳的时候，小芳冲老板吐了吐舌头，这老板一下心就软了，对他说，算了算了，下次不许再迟到了啊。轮到小王的时候，他呢也学着小芳的样子冲老板吐了吐舌头，结果老板吼道，吐什么舌头，你是狗。

这是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能够被你经常想起的那个人，你们之间一定可以无话不谈，聊聊生活，说说工作，你会发现职场的很多感悟只能跟最亲近的人去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看看大家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你是否认同呢？芳芳说，千万不要和同部门的人谈恋爱，不同部门同公司也最好避免。那就谈一场跨时空的恋爱吧，我们来听胡彦斌《超时空爱情》。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

0: 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王思龙 By Two 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第14位。

王思龙联合双胞胎姐妹花 By Two 共同唱出这首《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在第14位。已经进入职场的朋友，不论年头长或短，多少会积累一些职场生存技巧。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小白说的很简单，6个字却非常精辟：少说话，多做事。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娱乐圈也有生存法则，严以律己，低调行事方能长久。今天节目当中，请朋友们来分享自己在职场的生存法则。阿海说，同事之间多沟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千万别聊八卦，人言可畏，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可能早就已经变了模样了。这里是甜蜜时光，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歌《匆匆那年》。

2018年，王菲高调加盟芒果台创新节目《幻乐之城》，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可爱的王菲。当华语乐坛里出现了方大同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在创作型歌手当中，他是很特别的存在，不论是创作还是演唱，都独具一格。我们来听这首《Love Song》，方大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阿信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排名第八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每天经过熟悉的街角，坐同样的公交车，甚至连公交车上偶遇的乘客都是同一时间段里在等车的陌生人。让音乐点缀你的生活，本小时开场歌我们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的人在职场中也要对自己选择的工作负责任。你的职场经验当中有没有可以拿来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凯说，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一定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对队友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赵雷《彩虹下面》本周 Top 40排名第四位。

这是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如果是多年不曾见面的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彼此身上多了些改变，这改变中就有在职场中蜕变得更成熟的样子。节目中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小五说，哪怕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现出来，放平心态，大家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难道职场中真的如你所说，交不到知心朋友吗？我倒以为这点是因人而异的哟。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简单一点，快乐幸福就会多一点。我们来听王铮的歌，越单纯越幸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是潘玮柏、徐吉儿对唱的一首 Tell Me， 因为共同工作中积累了感情而走到一起的李宗盛和林忆莲最终还是选择分道扬镳，之后再没有看到这对昔日伴侣同台了，多少对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山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0: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1: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0: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李玉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 Top 40排名第35位。
7: 一起看过璀璨星

本周到发力榜上排在第35位，来自李玉刚的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他还在榜上，只是呢名次接近垫底。接着我们听到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一来办公室，我就觉得氛围有点不对，因为小军突然就直接给了我一颗奥利奥。他平时真没这么大方，但是我一想啊，既然这么大方，对吧，咱也得接呀。我二话没说我就咬了一口，一咬不对了，奥利奥里面加的是牙膏啊。然后小军就笑了，他说：“龙哥，那牙膏啊，你怎么还吞下去呢？”我接着我面不改色，我都说，我说那小军，那还不是因为这是你给我的。当时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朋友们，当时夕阳透过窗户就洒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我打的。让他再敢跟我开这种玩笑。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哈哈哈哈，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都有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直接送给大家。找到大龙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晚上呢我去奶奶家吃饭，餐桌上呢奶奶就追忆往昔哈，说到哈这个洪水灾害的问题，就对我爸说哈，你哥出生那会儿啊发了好大的水呀，你还记得不？我爸当时不知道咋了，就二话没说，记得呀，肯定记得呀。我说爸，你哥出生那会儿你是咋记住的？这叫要逻辑有感情，要感情有感情啊。这是给我奶奶的情绪价值给到我。我说爸，你给奶奶情绪价值也不能没有逻辑啊。冯江涛留言说，龙哥，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哎呀妈，哭的呀。结果这时呢就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幼儿园老师，就直接把我的那个儿子抱起来了，小帅哥来，别哭了，来让阿姨亲一下。妈呀，龙哥，我头一次见我儿子啊，直接伸出来他的小舌头。太丢人了。小能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和我媳妇儿去餐馆吃饭，我当时突发奇想啊，我就偷偷问他，我媳妇儿啊，咱敢不敢来点刺激的，想不想玩点冒险的？咋冒险呢？想不想吃个霸王餐？然后当时呢我媳妇儿就是紧张又兴奋的点点头。于是呢我就趁人不注意，我就拽下他两根头发直接放到了那个汤里。哎，别说龙哥，这招是真有效啊。那个老板看见我被媳妇儿打得出了血，愣是不敢收我钱了。薅了我媳妇儿两根头发，被打惨了。人间指南部留言说，龙哥，最近呢我们家附近开了个餐馆，哎，说实话这餐馆真不错哈。你看比如说你点的是一个鱼火锅哈，这老板呢就会拿一条活鱼给你看看，如果点的呢是一个鸡火锅，他就会拿一只活鸡给你看看，诸如此类的哈，他就是想保证哈每一个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哎，我一看这餐厅不错，于是我就决定跟我媳妇儿去吃。这时候呢我跟媳妇儿刚进店里哈，路过他那个厨房，我就看他抱了一只活鹅，他就小声的对那只鹅说，哎，今天哈，我带你看看今天晚上谁要吃你哈，冤有头债有主哈，不关我的事儿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追追留言说，龙哥，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哈，我得了三好学生，当时哈班主任就告诉我，待会儿哈你第一个上去领奖知道吧，一定要有礼貌哈，代表咱们班的风范知道不？我当时我郑重其事的我就点了点头。后来开学校大会了哈，校长当时第一个叫了我的名字，并且给我发了奖状，于是我就记住老师的话哈，一定要有礼貌。我当时我二话没说，我就跪下来给校长磕了三个头。从此之后我变成了我们学校最有礼貌的人。而且我当时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我磕的是三个响头。

0: 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胡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我就看前面有辆奥迪哈，就开得特别的慢，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本来就堵车，我这暴脾气，我当时我就不停地按喇叭，不停地按喇叭，后来我被公交车司机改驾车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老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的小愿望是什么？哎，如果你问我的小愿望，我正式回答你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里是一个生活的很小心翼翼的人。如果你在生活里也是一个生活的很小心翼翼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人从来不奢求有什么额外的幸福，我们只是希望风险到来的时候我能扛得住。所以如果你问我的小愿望，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在下班路上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可能都会跟大龙的想法一样，就是我们不奢求什么额外的幸福，我们只希望风险来的时候咱们普通人能够扛得住。志敏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如何才能让周末变长？哎，因为你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哈，有一个网友就说了一个教程，如何把周末哈两天当成三天过。首先，周五晚上的晚上7点，你回去之后立刻睡觉，然后11点醒来，玩到凌晨4点，此为一天。紧接着哈，第二个，周六的4点开始睡觉，10点醒来，开始娱乐，此为第二天。周日正常作息，这是此刻的第三天。所以你知道吧，我看了他的教程之后，只要多睡觉那就是多休息。风情万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恐怖？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自作多情的把对方当朋友，结果对方呢早烦死你了。慧慧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能不能说出来一个你觉得自己身上比较突出的优点？这样吧，我想来想去，我有一个优点确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我那个无线耳机我能戴3年而且没丢过，左右耳充电器都没有丢过，我感觉这件事情可以写在我的简历里。哎，足以说明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幸运，但是我足够细心。哎，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的耳机都没有出现在洗衣机里过。花好月圆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类为什么不喜欢人类？哎，这个事儿我也发现了哈，你会发现那些人类只要看到小

0: 猫呢都咪咪咪咪，看到小狗呢，但看到人呢低头玩手机。因为如果看到人之后你给人打招呼吧，嗨，不正常。细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啥时候是你最舒服的时候？我感觉让我特别舒服的场景就是洗碗机在帮我洗着碗，洗衣机在帮我洗着衣服，机器扫地机器人在帮我扫地拖地，整个家在慢慢变得整洁，我在看电视。啊，不对，我在听广播。简古简古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开会还多吗？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只要我连我都需要参加的会议，那大可没必要多开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云芳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年龄状态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现在我的年龄状态哈，小时候我看大人结婚，现在我长大了看那些小孩们结婚。所以我现在这个年纪起到了那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三 Flower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很多计划都没有实现呢？我不知道你的计划为啥没有实现，但是我想了一下，为啥我脑海当中很多计划都没有实现，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很多计划都需要钱。我没钱是真的不行。所以如果说我的具体计划是什么，我的具体计划就是花钱。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仙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网购这个事物？大白天哈，我但凡看到什么淘宝啊、京东啊、拼夕夕啊这样的，我就说这些平台啊，它就是实体经济的毒瘤。你看啊，我愤世嫉俗，但当我晚上的时候，让我看看哪个平台更划算。好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总之呢，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就可以任意向我发问了，不管你问啥，保证让你找到一个治愈的答案。好了，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找到，回复找到，我让大家看一下哈，如果大家以后过安检过闸机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包这样放，因为很容易掉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大家说啊，一个90克的金镯子就是这么被掉出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回复找到，看看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找到，关注大龙回复找到。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旅客丢了90克的金镯子，哎，警察一天就找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现代快报的消息。南京派出所就接到了陈女士的报警电话，她说啊，自己一个重约90克的金镯子很有可能在10月5号在南京站乘车期间丢失了。接警之后啊，民警就立刻展开了调查，经过仔细的排查判断啊，这个手镯很可能是通过安检的时候遗失的。随即呢，民警就调取了相应时段的这个安检区域的录像，这录像就清晰的显示啊，陈女士在过安检的时候手镯确实从携带的物品当中滑落了，而且直接掉进了安检机的这个传送带和机器框架之间的这个夹缝当中。哎，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视频啊，我告诉大家，我都没有想到原来这个镯子能从这个地方掉下来，就是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找到。然而呢，当民警去安检机找的时候，发现缝隙里面已经没有手镯了。于是呢，值班民警就开始啊进行到处的搜查和查找。10月8号凌晨啊，民警发现一段公共视频当中显示，10月5号旅客遗失手镯不久，一位保洁人员在清洁区域安检的时候，哎，弯腰就有一个捡拾物品的动作。民警

快就找到了这个保洁员。他说啊，自己确实在10月5号打扫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金镯子，当时呢他拿到这个手镯也去附近问了，但是没有找到失主，于是暂时收起来了，想等到车站广播或者有人来认领的时候再归还。陈女士就拿到了自己的金镯子，13号上午啊，她还专程去送了锦旗，向民警当面表示了感谢。快回

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啊，我跟大家讲一定要看一看，就是你会发现原来啊，自己如果东西没收好确实是容易掉出来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大家回复找到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复找到掉在两个传送带的缝隙当中，目前找回来，目前啊，我想一下，按照现在这个价格来算哈，这个金镯子大概也得十来万吧。所以出门在外尽量还是不要戴这么贵重的首饰了。当然如果你家都是贵重的，你可以让我试戴一下。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在安检和乘车人员的这个密集场景当中，对自己的金饰啊、手机啊等贵重物品要做到手不离眼不放，过安检的时候要提前将自己的贵重物品单独收纳，避免因为过失造成损失。当然我觉得人家这个民警是相当负责的哈，如果自己再上点心，出门将会更加安全。接下来呢，我要来说一个，大家如果你要去外面做个什么小整形手术的话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瞅准了，在超市做切眼袋手术之后，不是拿黄瓜敷眼，做手术者说我是自学的。这是来自中新网的消息，我们来看看啊。王某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赤峰的某超市对张某某进行了眼袋切除手术。术后啊，张某某的眼睛肿胀，左视力受损。后来呢，张某某就报案了啊。经过鉴定啊，这个左视力确实萎缩了，造成了八级伤残。这个左眼失明，这个视力已经部分丧失，属于轻度残疾。那办理此案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啊，王某某并没有经过任何的职业培训，手艺全靠自学。他是自己因为之前在一些正规的美容院工作的时候，看见大夫给人做过类似的手术，于是呢就从网上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看过相关的视频，翻过相关的书籍，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次一拿，哎，一缝合一消毒不就完事儿了吗？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危险。但手术之后啊，张某某并未及时去医院治疗，而根据王某某的指导，在家里面贴了什么黄瓜片啊、土豆片，结果张某某的眼睛逐渐就看不清了，就医才发现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压扁，此时他才意识到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你

0: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哈，但凡有一方他胆小一点，这事儿他就不会发生。这非法行医判的也太轻了，还能书面谅解，真的有点离谱了。有人肯定好奇啊，这眼袋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怎么会失明呢？实际上啊，在这个手术当中啊，伤不到什么神经，但是渗血之后它会向眼球滚动，没有及时清理血瘀的话，压迫视神经而导致神经萎缩。所以眼袋啊，有内中外三团脂肪，中外都是金黄色的，内里是黄色偏白的。这个内侧大多数人呢会有一根相对较粗的静脉，那么剪掉脂肪之后呢，需要电凝住血管，否则就会出血。所以如果真的想美，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医疗行为还真的是有门槛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

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找到，让你看看过安检的时候啊特别容易掉东西的那个视频，大家回复找到。接下来来说一个危险的事儿啊，这个爸爸看手机，结果婴儿车就溜下了坡，差点儿造成了事故。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在安溪的陆安，一个宝爸在带娃的时候看手机，身旁的婴儿车就直接溜下坡翻车了，他才发现。当事人回应说，小孩没事，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也提醒大家带孩子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否则就真的是追悔莫及了。你知道我看完这个视频我真的是捏把汗呢，带娃的时候看手机，婴儿车溜下坡，幸好孩子没事。当然带孩子还是要一心一意的，甭管爸爸还是妈妈，孩子放在第一位。手机再好玩，咱看孩子的时候也不能玩。咱老百姓带娃图的就是个平平安安，千万别因为一时的疏忽给孩子和自己留下遗憾。专心带娃，别看手机。各位父老乡亲们，老父亲们，你一定要记好了，你小时候这么对你孩子，长大的时候说不定有一天你有坐上轮椅的那一天。如果你坐上轮椅他在玩手机，你咋想？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

0: 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却依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靠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喂，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

0: 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

0: 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怎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

0: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今天我翻到了一篇小米创始人雷军的演讲，这篇演讲出现在他女儿的家长会上，没错，他作为家长代表向所有的家长做的演讲。这篇演讲的题目是我如何培养我的女儿。看完了通篇之后，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虽然我没有找到这篇演讲的原音频，但是刚好我想把这篇文章读给你听。如果你喜欢，记得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我也希望今晚的文字对你有帮助。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打赏，谢谢。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作为清华附小的家长，来参加这样的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活动。我的孩子是清华附小二年级的一名学生。我对孩子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是怎么能够变成孩子的朋友？做家长的总觉得孩子逆反，尤其是在七八岁的时候，他挺逆反的，不太容易听你的话。所以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把自己变成他的朋友，能够陪他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比如我陪他去骑自行车，他觉得骑自行车很好玩，看到院子里的小伙伴骑自行车，他也想要。原先带旁边小轮子的，他觉得不行，再给他换上一辆标准的自行车。有时候周末带他去骑行，他挺开心的。后来我想，一是我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他骑车，二是雾霾天气也不适合骑车。什么运动能让他跟我像朋友似的一起进行呢？至少到大学。我后来找到了一项适合的运动，滑雪。它特别适合家庭和团队，因为滑雪 90% 的时间都在缆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流。在北京滑雪，很多时间都在排队，有足够长的时间来交流。在寒风凛冽之中，两个人坐在缆车上，这个环境能聊的话题肯定跟平时聊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是想跟大家分享怎么能够变成孩子的朋友。第二，不建议每天盯着孩子写作业。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好，当然我也不例外。我基本不看着孩子做作业，有时我问他哪门科目最好，他说英语最好，我说我数学最好，要不你教我英语，我教你数学。他很开心，当小老师的时候他还特别认真。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特别在意每天陪孩子做作业，但陪久了以后就很容易没耐心。其实我建议不用每天陪，只要检查一下作业就好。更重要的

可是如果你决定陪他做作业，一周拿出一两个小时跟他认认真真地坐在一起，分享学习的方法，培养学习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第三点，比智

但情商和逆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智商更重要。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智商都不差，关键是在学校教育的前提下，我们家长该做些什么。在智商的培养方面，最重要的是挖掘孩子的兴趣，培养学习的兴趣，帮助他们找到学习的办法。而情商最核心的是与人相处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当然还有我们没能足够重视的是逆商。逆商的核心是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如何克服困难，如何艰难前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每个人都有压力，也会遇到困难，关键是如何突破自己。今天的家长总体来说对孩子都比较宠爱，而这些受宠爱甚至溺爱的孩子，未来如何克服困难，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四，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学习的方法。2010年我去做手机，很多人都不看好我，这是一个很绝望的过程。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学习能力。当你具备学习能力的时候，当你真的把目标锁定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可以克服很多困难。我记得大学的一个老教授说，新生该怎么上大学。他说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只需要学会一件东西，大学就可以毕业了，那就是学习能力。读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培养工作能力。我认为孩子或者教育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教会他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学习的能力。当你有学习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克服任何陌生领域遇到的困难，你就有机会在陌生领域里成功。这就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教给我的东西。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拆收音机、电视机，父亲就很鼓励我。这种爱好没有家长的支持是做不到的，因为买那些东西都很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但父亲当时花了钱给我买了那些东西。小时候培养的对无线电的兴趣，使我在40岁再创业的时候选择了智能手机这一领域。我在小时候萌发的兴趣到中年才有机会实践，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这篇文章选自雷军在清华附小的演讲，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我最近也在内观我自己的毛病，是的，就是我们总是习惯于抬高自己的道德高度，习惯用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衡量别人。其实我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因为道德也是有适用范围的。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我们都得了一种叫做先入为主的病。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好了，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好了，谢谢每一个愿意打开我声音的你。最初在培训机构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有一个奇葩同事叫谷子，她是个有着精致面孔、修长身材的女孩。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工作狂。初入职场，她是公司里最令人瞩目的员工，每天像是打了鸡血一般，风风火火去跑市场，业绩自然是蒸蒸日上。而她的身边也总是围着一帮自愿送早餐、端茶倒水献殷勤的男士。但是我很讨厌谷子，因为他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抢了我的客户。不止我讨厌他，办公室里很多女生都不喜欢他，背后常聚到一起对他议论纷纷，无非说是他假积极啊，爱出风头，妖媚不合群，其实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我没有参与过这种无聊的讨论，但是我不喜欢他却是真真切切的。我觉得他特立独行的像来自外太空，不知道他为何

总是高昂着头，一副爱谁谁，老娘只做自己的样子。但后来有一件事彻底转变了我对谷子的看法。公司年底要组织一次与客户的互动活动，领导安排我负责写策划方案，我上网调查写资料，熬夜写出了方案，第二天交给了领导，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庆功会上，公司总经理热情洋溢地表扬了我的领导，夸他思路清晰，方案卓越，并当场给他发了一个大红包。其实在场很多人都知道这方案是我写的，但大家都纷纷鼓掌祝贺我的领导，各种溢美之词纷至沓来，令人讽刺，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时一个很响亮的声音从人群当中传来，你们都是搞笑专家吧，那方案明明是青青写的，掌声是不是鼓错方向了？其实我的领导没有恶意，也不想独揽功劳，他只是没有来得及说明而已，而且也是有心奖励我的。但谷子在这个时候的挺身而出，让我的心里瞬间火热起来，仿佛一块寒冰突然便解了冻，仿佛沙漠当中的杨林呼吁春风。在那样尴尬的情况下，平日里嘻嘻哈哈所谓的小伙伴们，没有人在意我的感受，没想到却是我曾经讨厌最看不上的那个人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从那以后，我跟谷子的关系迅速火热起来。我问他，当着领导的面你怎么那么傻，大家都知道真相，只是不方便说，你不怕得罪领导啊？谷子高昂着头跟我说，怕个溜溜球啊，大不了开除我，姐人美胸大学历高，到哪儿都能吃口顺心饭。如果在两个月之前，谷子这副爱谁谁的傲慢姿态是我最讨厌的，可如今我觉得这个姿态美呆了。说这话的时候，恰好云开雾散，一缕阳光洒在他的头上，我去，在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女神。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单纯的林真心最初也是那样的讨厌傲慢霸道的徐太宇，但慢慢走进了他的世界，他才渐渐发现他伪装下的可爱与悲伤，才会在青春的迷茫当中一直喜欢着他。我相信如果林真心不曾走进徐太宇，他也不会发现真实的他。以前我特别喜欢看金星秀，节目里不仅金星的语言风格凌厉，连嘉宾都变得特别真实。以前我很不喜欢伊能静，觉得她背弃了爱情，背弃了婚姻，是个典型的绿茶婊。但是看了他的访谈，我竟然对他有一丝的同情。少年的颠沛流离，一生都在寻找爱情，为了幸福他付出了很多。没有哪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容易的，你不曾认知他的整个世界，又有什么权利对他指手画脚？范玮琪的那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歌词非常美，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春天。我觉得这首歌正是我跟谷子的写照，我很庆幸我们相互走进了彼此的世界，发现了对方最真实最可爱的一面，不然我们将永远视同水火，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只有走进一个人才知爱与恨。我的朋友小美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高中入学的时候，她与同宿舍的一个姐妹一见如故，因为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有亲和力。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对方是个心口不一的人，会暗自写日记损她骂她，但当面还是滴水不漏的亲密，挽胳膊搂腰，一切照常。所以当小美无意间发现同学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对他的不满之后，小美当场崩溃了，哭得昏天暗地。好姐妹自然做不成了，从此反目成仇，见面都互相懒得搭理一眼。你永远都读不透一个人的心，就如同你看不懂这个世界，你一心讨厌的没准以后恰恰是你最喜欢的，你掏心掏肺的

许明天就势同水火了。所以距离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能成就一段关系，也能毁掉一段关系。有时我们总是习惯于抬高自己的道德高度，习惯于用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衡量别人。其实我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因为道德也是有适用范围的。我曾经认为谷子是个被打了好几罐鸡血的傲慢婊，是因为我觉得做人应该低调，应该与人为善，应该随波逐流，应该符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他表现得盛气凌人，我觉得他没有教养。他特立独行风风火火，我觉得他是不合群。但是他虽然不符合仁义礼，也不符合恭俭让，可他坚持自我，敢于说出真实，酷爱生活，总是不断地让自己变得优秀，这也是我求而不得的美德呀。可大多数的人都只是看到他在一定道德体系内的缺失，却读不到他的闪光点，或者他的闪光点不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评判之内，大家就会给他贴上各种不良标签，并连同更多人在背后对他议论纷纷。很多人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实质上是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在体制内，证明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是道德标准又是谁定制的呢？母系社会里只有知其母，父系社会里人只知其父，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如今一夫一妻制，如此更迭的制度在历史范围内都是允许的。是啊，时代不同，你能说哪个标准是完全正确的？今天还是对的，也许明天就变了。道德与价值的标准存在适用性，也是发展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别人身上。有多少人是因为听说榴莲臭而主动拒绝吃榴莲的？恐怕不愿意吃榴莲的人群当中有很多是根本没有吃过榴莲的。有多少人是因为听说河南人做生意不实在而不愿意跟河南人来往的？其实河南人真的很有古中原人的风范。有多少观念是你先入为主的，不敢吃的东西，不愿交往的人，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书上是这样写的，网络上是这么说的，别人是这么告诉你的，所以你的脑子里就先入为主了。我不曾知晓身边每个人的过往以及现在，所以渐渐的我变得有点谨慎了。对于奇葩类的朋友，我宁愿走近他去了解一下，而不是妄下断言指指点点。我总想或许我们以后会成为亲密的朋友，谁知道呢？我坚信仁义礼智信是好的，所以如果我妄下断言，那我的仁义礼智信又跑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慢慢成熟的我会发现，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都有它的道理，有一颗包容的心去理解和接纳别人，好不好？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您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首先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路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明来了，哦哟，有事儿啦，朋友们，
1: 临时替一下班。
0: 今天我们两个陪伴大家的上班之路，
1: 没错。
0: 上一周周末啊，我们周六晚上跟大家初秋恋歌，我们的帐篷草地音乐会，有多少朋友去啦？有多少朋友中奖啦？就算没有中奖啊，大家你看买的福利票就一块钱，然后到现场先领了一帆布袋哈，然后就可以把领的七七八八的，哎，各种的这个苹果汁啊，然后饮品呐、还有各种的这个优惠券啊、代金券啊等等啊，装到自己的帆布袋里，
1: 是、
0: 真的是。我觉得收获满满，而且挺开心的一个周末，
1: 对对对，
0: 就觉得

0: 觉得前期咱们这些努力也值得了，
1: 值得，
0: 因为在现场看到大家都特别高兴哈，
1: 对对，
0: 大包小包的，然后拿着荧光棒和我们一起在
1: 互动、
0: 台上的这个乐队对、
1: 哎、
0: 歌手老师一起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果然是很欣慰。每一场活动都是这样，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就这个活动就咱就

0: 前大大小小要开很多无数次的会，然后才能先去把一个事情敲定，然后确定主题，
1: 然
0: 后确定
1: 一步一步推进，
0: 对，赞助商家。如果你说不联系吧，那谁给咱发苹果汁啊？谁给咱现场免费贴膜啊？
1: 谁给咱提供烤肠啊？
0: 啊，对，你还真是啊，这些反正到了现场之后，这个活动做完了之后，大家呢都非常的满意，我们在现场也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是，
0: 嗨，值了，就这么着吧。
1: 我在那个签到处远远的，我因为忙得不行了，因为签到人特别多。但是最后有一阵儿的时候，稍微大家都开始看了之后，我能听到舞台上，哇塞，那么嗨，那么动感的，我就觉得哇，我要能去前面跟大家一起去嗨、去听、去互动就好了。但是在签到处远远的看见大家玩那么开心，那一刻内心好欣慰呀。
0: 就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哈，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用我们这个经历来代入一下，您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当时可能会觉得有点苦，但是呢却觉得非常值得的一些事情，前期的付出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我们这个收获呀，这个成果呀，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很值得。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件事儿让您当时呢觉得是挺苦的挺累的，但是后来觉得很值得，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了，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给我们的留言互动啊。世态炎凉也是在比较早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一段这个鸡汤文章，他说早上好，打卡上线，好久不见，心若向阳，何惧风霜，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打包成温暖的礼物送给你们，祝邢台早上好节目永久相随。谢谢。
0: 是不是炎凉出差了呀？有十多天没有来互动了。往常的话我们炎凉打卡特别的准时，有十来天的时间了。我
1: 终于又见着了。
0: 对，估计着是不是去外地了或者出差了啊。蕊蕊早上好，今天白露也是一年当中最有诗意的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哪怕山高路远皆可往，露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早晚记得多添衣裳。愿你往后的日子风清露白，前路光明，少些奔波劳累，多些安稳幸福，白露安康。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节气真是叫得非常的有诗意啊。
1: 对，好美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感觉虽然说天气转凉了，但是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有那种恋秋综合症，就会觉得秋天特别的美好，天气稍微的有点凉，然后你裹在这个慵懒的卫衣里呀，或者是这个舒服的风衣里面呢，就是那种被包裹的安全感。你走在这个街头啊或者公园的时候，就能享受一份那种静静的小美好。
1: 对，
0: 秋天真的还挺不错的，
1: 因为它的节奏相对来说偏缓一点，大家不自觉的就能觉得稍微慢一点，像润田说的，去看看周围的景，是不是？当然大
0: 前那个落叶焦黄色的那种感觉，总觉得很好吃的样子。
1: 对对
0: 啊，就那个焦糖色，美拉德色系，你就看树上那个落叶，你觉得啊，好像跟那个焦糖烤枫叶一样。完了，干巴一点还脆脆的。
1: 这应该是我经常会干的事，把任何东西都先看成吃的哈。
0: 哎，这什么都能感觉像美食一样。
1: 龙人甲还有大杠都给我们问早安了，早上好。这个贺果妈问什么？
0: 对，电台需要下载吗？不用的啊，您车载收音机调频 FM91.7 或者是99.7都可以，或者是您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下载一个蜻蜓 FM， 这个是一个电台的一个平台啊，很多电台都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您下载一个蜻蜓 FM， 然后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来收听或者是回听，这个就是网络收听的一个方式了。
1: 是的。
0: 我们没有专门的就是说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一个APP 让您去下载来收听哈，我们是搭载在这个蜻蜓 FM 当中来去播出的。
1: 是的。王小美说早安早安，新的一周啦，继续陪伴。话说虎哥是不是胖了呀？还是照片显的呀？这看着他哪张了？
0: 他确实是好像有点哈，你不说我还没太注意。
1: 是不是照片容易把人稍微拉宽一点点？
0: 那倒也是。那梅老师说，我也不是没见过他本人，我也不是没见过他照片，反正这回的照片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下次的活动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这个初秋恋歌音乐季嘛，就是在百泉渊水景区，每一周上一周周六是第一场，然后连续四周每一场呢都有精彩的活动。你看像这周六是这个机车潮流音乐节，然后下周呢也是有音乐节，再下一周哈就到了中秋节了，那一周又是我们的专场，我们呢是中秋国风音乐会。所以说也非常期待大家啊把这个中秋的时间留好。如果说你有外地的朋友来呀，亲戚来呀，咱们这个晚上吃完饭之后就可以一起相约着到百泉渊水景区，一起听听我们好听的歌，然后一起看一看我们这个国风音乐会。
1: 那天晚上真的是觉得是欢乐的海洋，说实话我都没有这么激动过了，
0: 就好久没有
1: 这
0: 样了，
1: 给大家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到了现场之后就你就各种释放，到现场就哈哈哈哈，然后一起跟着唱，一起跟着乐，这种感觉太好了。
0: 你这个心情有很多人能理解。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就是订了福利票，还有我们这个免费票哈，一共是上线了700张。当时想着就是早晚高峰先播一下，然后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票数哈，我们想减一点儿，结果还没有去改后台的数据，还没有改呢。700张卖完了，就是早晚高峰口播了一下，所以说咱们这个听众的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就我们卖点什么不行吗？
1: 而且我在现场签到的时候，一个个的看着都挺脸熟。
0: 对，而且抽奖的时候，你看那个微信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满屏啊，全是咱们的熟人，全是咱们热情的听众朋友，
1: 来了之后各种打招呼，哇，这是经常参加我们活动这些听友们好给力啊！
0: 对对对，
1: 见到大家也可开心了。
0: 秋天呢，听听好听的歌曲也很不错。
1: 是，
0: 所以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有没有一件事儿您当时啊觉得特别苦，但是后来又很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0: 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1: 今天呢限行尾号是1和6，提醒各位好朋友们，那北京时间的7:35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像我们的中学门前呢进入到行车高峰期，19中南北双方向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太行路或者是冶金北路，
3: 是
1: 这两个路段呢相对是比较畅通的。
3: 中心西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西向东这儿应该也是有
1: 学
3: 校，
1: 对，六中门前
3: 这儿呢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另外就看到冶金路和中心大街北向南交叉口这儿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压车吧，
1: 从元街早市然后一直到路口的位置。
3: 是
1: 整个湘都区其实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堵点，现在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稍后呢也将会进入到一个上学的高峰期，像我们冶金路沿线的小学附近呢包括像这个莲池东大街预办小学这块啊都会出现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呢可以来避让小学门前通行。
3: 是的，同时不要忘了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说有没有一件事您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却觉得很值得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找到我看行917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刷新一下小赵虎又把钥匙锁误了，别给他找这好借口。
3: 这个路人甲说，我是机械加工行业的技术，就是客户要求的产品加工不出来，然后需要熬几个夜 N 多次来试制，最后做出来时候吧，你别提那种感觉了，真的是超爽的。
1: 机械加工行业那就属于技术工种，
3: 技术工种，
1: 而且还需要这个长时间的打磨，有时候熬夜呀，像包括什么设计行业的啊，这个制造业的，我觉得真是也挺厉害的，
3: 是
1: 有好多的夜要熬。
3: 对，
1: Windy 早啊早啊，我在医院工作，有一次呢学校老师问我要不要去学校带一门课，我以为那只是讲一小部分就答应了，结果居然是讲一本书。我都毕业10年早忘干净了。这一学期呢就是苦哈哈的备课呀，备课的时候呢就特别后悔，但是讲完课呢又觉得特别骄傲。
3: 确实啊，就是当你会然后再教给别人会的时候，那是两个概念感觉。
1: 对，而且你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觉得是分分钟轻轻松平平常稀稀松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发现接到了，哎，这个任务突然间它就变加剧了，你本来是以为是一座小土坡，然后你轻松的就可以翻越了，结果到跟前的发现它是泰山，它是华山。
3: 是是是。
1: 对，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不是不能解决，然后所以解决完了，这个成就感跟你之前爬那小土坡的成就感那肯定也是
3: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你看咱听众朋友们都多有才，
3: 真
1: 的是各行各业的啊，真是五花八门的职业，大家呢都非常的有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哪些您觉得当时特别苦后来就觉得很值得的事儿，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来看我们的天天打鱼说，没有老人帮扶，自己带大了孩子
3: 那就说明孩子目前还比较给力，因为表现还比较让人满意。
1: 天打鱼说，怎么我就没工吗？全靠孩子啊，孩子自己给力。我不怎么靠谱似的。
3: 不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自己带孩子，可能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孩子比较叛逆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像我一样经常感慨不值得的呀。
1: 那你还没有尝到甜头，你没看人家这个9月份不是开学季吗，最近有一首歌又特别火了，分别总是在9月，还有一个陈奕迅你的背包，在爸爸妈妈背上孩子的背包哈，把孩子送到大学，从此呢遥远的城市又多了一个牵挂的人，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又得多看一个
3: 城市，
1: 因为孩子在那个城市
3: 上大学走了。
1: 对，你上大学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前些年就像小敏今天孩子在跟我说，哎呀，早晨做早餐这一件事就给我难到了，就给我烦死了。
3: 是，
1: 当你把孩子送到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再回头望，你会发现，哎，是不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当年做的这些早餐，全部都在铺就他的大学之路，
3: 就是、
1: 值得了。
3: 跟我现在感慨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哎，对，你看他们送孩子上大学哭的，我就不信人这么多年没有早起给孩子 做过早餐，人家当年苦嘛，
3: 啊就是，
1: 肯定也很苦，是吧？
3: 啊，就百味杂陈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对，还是会舍不得，孩子。咱现在可能因为孩子一直在身边，
3: 我在这其中，
1: 对，
3: 而且孩子
1: 咱就巴不得的，你什么时候赶紧住宿啊？你什么时候能上大学走？我什么时候送你去啊？现在是这种感觉，是吧？等真正送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之前咱们吃的这些苦，每天这个寒冬腊月的，严寒酷暑的，咱就你看一到寒暑假，最辛苦的是谁呀？这骑着电动车送孩子的家长，
3: 来回接送
1: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一天也送托班啊，送兴趣班呐，啊，什么的哈。除了上班的，就是这些人了。当你这孩子收获成就的时候，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拥有一份好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哎呀，这些也是值得的，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件事儿是当时觉得特别苦，但是呢，后来觉得特别的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分享一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先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依然

0: 是在公园西街十九中门前位置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是的，
0: 冶金路在育才小学门前位置南向北方向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呢，北向南从这个原街早市一直到中兴大街行驶呢车会比较多一点，建议大家这个北向南的话啊，您可以选择平行路段的钢铁路或者是守静路。守静路呢在中兴大街这儿是南向北，中兴路小学门前会有轻微的压车情况，因为这儿呢孩子们正好上学，还有过斑马线的啊，需要文明礼让，其他的这个小学门前都还可以，都还比较畅通。
1: 另外看到是香都区这儿应该是全北大街和
0: 平安路，
1: 平安路交叉口这儿，因为也是有学校嘛，
0: 是的
1: 啊，这一段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其他的路段还可以啊，
0: 对，今天还比较畅通。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107国道和龙岗大街这块，周一一般的也会车比较多，尤其是西向东南向北这两个方向。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件事儿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又觉得很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可乐发来消息，说辛苦又值得呢，那应该就是当时买房了吧，付完钱手里就剩下孩子的奶粉钱了，买啥呢都得算计着，想想有自己的小窝了，那就咋也都值得了。
1: 哎，真好，
0: 你说这个钱花的是也值了，
1: 非常值，
0: 对吧？自己也享受到了。
1: 这个是不是咱那天活动现场那可乐？
0: 是，
1: 中奖率太高了，
0: 真的，
1: 你那天手气可壮了。
0: 当时用的是哪个号啊？可乐，为什么这名字叫其实是可乐？是不是七开头的Q 开头的这个名字比较容易中奖？因为我们是知道的，这个系统啊，它大家进了这个摇奖箱之后，都是一样的概率。
1: 对。对，
0: 为什么你总能中奖呢？
1: 我记得小虎有一句话我印象可深了，我在那个签到处我能听着，他说可乐，你今儿是不是带着这个 WiFi 过来的呀？
0: 真
1: 的，怎么就是中奖率这么高呢？
0: 真来我们这儿进货来了。你要说这个后台能调啊，或者能改，那每次就中奖那都调成我们内部人员不完了吗？还能让大家能中奖，关键是他不能，他改不了这个系统，他就是这样
1: 的
0: 就大家对大家就是通过这个系统的筛选。所以我在努力的研究可乐的头像和名字，是不是弄成这样中奖率就高一点啊？
1: 好吧，
0: 那下回咱也试试啊，咱内测一下。
1: 哎，这个真的当真，这个朋友留言说孩子进学校了，非要我帮忙给润田姐姐说声早上好，所以咱得说话算数。润田小敏早上好呀，备注甜甜
0: 哦。
1: 另外周六听了演唱会真是太好听了，比心呀。这是来到活动现场的一位听友。
0: 对对对，这小朋友叫甜甜是吗？要不是跟我这么有缘呢。
1: 哎呦，
0: 哎，不是，那孩子都进学校了才发这条留言，不应该孩子在车上的时候得听着我们念这条留言吗？是不是孩子有点小小的羞涩啊，有小社恐，说不行不行，等我走了你再给他们说。
1: 那你也帮我转达给孩子一句话，宝贝儿，阿姨爱你哦。
0: 下次活动再见。
1: 嗯，
0: 记得给孩子转达过去啊，给孩子说两位阿姨送上了祝福。
1: 哎，是的，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有没有一件事当时您觉得特别苦，后来却觉得很值得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像可乐这种啊，先买了房子，先苦的就剩奶粉钱了，后来发现装修的时候比买房还苦。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0: 勉为其难。过了这个之后呢，会发现啊，好像也有点成就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有没有一些事儿您当时觉得很难、很累、很辛苦，但是过后呢又觉得很值得？在公众号“我看星917”来留言。继续来刷新我们的猫猫。说我真是917的铁粉啊，我在北京玩着还要看你们的直播。
1: 是真粉儿。
0: 对，好不容易都出门了，咱就看点别的。别说截的图还挺清楚呢。
1: 啊，好看好看。
0: 把我们截的还挺好看的。
1: 是的。这个可乐说就是这
0: 个号啊。可乐来分享秘籍了
1: 啊。说系统里面头像没有换，那得是珊珊给找的位置好，那不正对着上台的位置吗？我能不能说就咬着牙使劲摇，后遗症就是胳膊已经连疼两天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小诀窍了。
1: 真的在这个
0: 可乐做的比较靠前，我们最后一轮抽那个鸳鸯拳火锅双人餐霸王餐的时候，我们相知淘淘也中奖了，他也坐在第一排舞台下方大概中间的那个位置。
1: 哦，
0: 前方信号好。哎，你
1: 看看，
0: 每次搞活动都跟大家说往前坐，往中间坐，往最好的位置坐。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哎，互相谦让，或者是我不愿坐这儿，我就想坐个边边角角的。你看
1: 来着了
0: 吧，你看
1: 看中奖了吧，还中了好多奖。
0: 还真是啊，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大家下回的话再有活动一定要先抢好位置，早点来先坐好位置。真的当真。说送到学校时间太短了，虽然听不到现场版，但是我录音了。真机智啊这个妈妈。你时间太短了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哈，就是你出门之前你先把留言发过来
1: 啊，
0: 先发上，因为我们这个可能要等一会儿，前面可能有其他的听众留言，我们就按顺序排，按顺序一条条的念。出门之前你没上车的时候你先把留言